鸟群四散，黑压压天在哭泣，红了眼，但是恨干掉你，毁灭你 ，kicking punching licking sucking kicking punching licking sucking， 迅雷不及掩耳，拔刀出击，你居然躲过了。还在挑衅，不再对你仁慈，但我保持飘逸。第二回合，使出看家本领，打中了你的口眼鼻，又封住了你的肩背膝。最后一个回旋踢，还有